周子妍《疯起来的时光》，用充满跳跃感的轻快旋律谱写唯美歌词，在周子妍的清新演绎下传递出成长的感悟。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不仅可以怀念曾经难忘的成长岁月，也会微笑着鼓励大家彼此珍惜，迎接未来更加美好的时刻。分享到这首充满青春朝气的歌《疯起来的时光》。

0: 致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偶像剧《终极一班二》当中的片尾曲，同时呢，也是曾沛慈的他的第二支单曲。作为由曾沛慈和汪东城率领的《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除了此曲感动人心之外，让感动继续留在心中，循环成了一种希望。此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也被改编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并出了第二部。

未晨，我们在改变，左手边的冒险，右手边在蜕变。我们在改变是一首充满正面能量、励志鼓舞人心的作品，让人在听音乐的同时啊，也有一种幻想和错觉，就是仿佛搭乘了飞船漫游。

林俊杰零度的亲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面专属于自己的镜子，而那面镜子所反射出来的就是自己的想望，真实的一面。你是否有勇气直视现实当中的自己呢？歌词用非常直接的语言共构一段虚与实互相交错的迷幻爱情故事。林俊杰零度的亲吻。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

0: 山岭，仰天下，角山觅叶。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说到李健，很多人会自然地联想到水木年华，单飞之后的李健音乐灵感是更加充分自由的释放，他的作品拥有一股独特的感染力，比如说《向往》这首歌，足够打动人心的旋律，温暖透明的声线，向逝去的岁月致敬。李健《向往》。

可为的歌曲暖心，简单轻快的调调飘过耳旁，带走烦恼，听了就会觉得幸福和开心。有咖啡，有喜欢的音乐，如此度过怎会不舒服。郁可唯，暖心。

李行亮不忘初心是李行亮唱给甜蜜恋人的专属情歌，有句话叫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其实也可以用来诠释相知相守永恒的爱情，不仅寓意着对爱情的坚定，更是对人生的一种态度和感悟，在这样一个快速消费的时代给了我们一剂沉着清凉的慰藉。李行亮不忘初心。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

0: 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天黑黑这首歌收录在孙燕姿2000年发行的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当中，也是孙燕姿的第一张中文专辑。毫无疑问，这是一张在市场和音乐性上都获得极大成功的唱片。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张唱片绝对是一张诚恳和用心的专辑。天黑黑灵感来自于台湾民谣，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词曲中间呢穿插着传统民谣。天黑黑也是表示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自己的回顾。分享到这首歌《天黑黑》。

哲的一首经典歌曲《太想爱你》，收录在张信哲1996年发行的专辑《梦想》当中。1996年可以说是张信哲音乐作品最多产的一年，他出了两张粤语专辑《深情思念》，一张英文专辑《夜色》，还有国语专辑《梦想》，全球都注意到这位情歌王子。张信哲在1996年发行了这张大碟，宽容这首歌造就了歌迷们对这张专辑的期待。太想爱你也是专辑当中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呢也是专辑的主打，分享到这首歌。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

0: 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年度升学是哪几省？

陶喆我喜欢，从容的面对生活，释放生活的压力。接下来的这首歌我喜欢，这首歌像是面对快速生活压力时候的短暂宣泄，让我们听着这首歌一块儿放松一下。

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喵。这首歌曲的名字有点长，收录在刘瑞琦首张 EP 私房歌当中。早之前这首歌在网上就深受到听者的喜爱，后来这首歌经过牛奶咖啡重新编曲之后，也是把刘瑞琦内心可爱呆萌的一面在词曲乐符间完美展现。欢快的旋律让听者忍不住跟着节奏一起欢乐的歌唱，没想到这首歌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方糖泡泡，我想和你看电影。方糖泡泡是主打清新自然曲风的乐队，第一张专辑《洗耳朵的卡夫卡》，一个声音干净到透明的女声和一个创作奇才的结合，神奇的旋律给感到疲惫的人们可以说是带来一次绝妙的听觉体验。你能够感受到的是，只有音乐最应该让人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好听入心。

0: 明天能不能一起去看电影啊？
1: 治愈系女王灵魂歌者魏雪曼，一首歌曲《时间里的花》，温情脉脉，感动着每一颗最初的真心。魏雪曼用她治愈系的嗓音淡淡的吟唱，向我们表达着珍惜时光，不要等到时光殆尽才发现回忆里只有斑驳零星的片段和已经枯萎凋零的花儿。本想到这首歌《时间里的花》，

下来的时间是一首舒缓民谣风，羊角花又开，在极简主义的手风琴和钢琴的交相辉映的编曲当中，大气又复古，浅浅的配唱悄悄地带领聆听者前往那个满山映红，满山有着羊角花的美妙仙境。羊角花又开，在刘惜君的演绎之下，有着淡淡的暖，也有着伤感的思念，但是却透露着生命的坚强和回忆的幸福。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每个成年男性都会长胡子，胡子说白了就是脸颊两侧的毛发，分为络腮胡、满脸胡、八字胡等。不同的胡子形状有时也可以体现不同人的性格。人的一生中大约会长7000到3万根胡子，当然这些胡子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一部分掉落后另一部分又长出来。一个男人一生中用来刮胡子的时间约为1680到3360个小时，相对而言，胡子的生长速度比头发要快，头发每天只能生长0.3毫米左右，而胡子每天可以长长0.4毫米。主要原因就是胡子根部比头发根部的血管更加密集，雄性激素更加容易循环，养分也比头发充裕。胡子的颜色大体可以分为白色、棕色、红色、黑色。拥有红胡子的人中最有名的是腓特烈一世。腓特烈一世因6次进攻意大利，被当地人称为红胡子魔鬼。他之所以长红胡子，主要是因为其身体中木元素过多，木元素会让胡子变成红色，而且生长速度加快。棕色胡子多出现于欧洲，因为欧洲人身体中的钛元素含量超高，使得胡子变

成棕色，黑色是正常胡子的颜色，大多数人都是这种颜色的胡子。黑色的胡子表示不缺少微量元素，这种胡子的生长速度是正常的生长速度。白胡子则表示各种微量元素的缺失，这种胡子的生长速度也是最慢的。如果要把这几种胡子的生长速度排序，红胡子生长速度最快，其次是棕色胡子，然后是黑色胡子，白胡子则最慢。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庾澄庆的一首歌《命中注定》收录在庾澄庆2009年发行的专辑《到死都要18岁》当中。这张专辑不仅收录哈林三首全新创作，还包括出道以来45首严选歌曲，总共48首哈式经典好歌，分为三大主题：哈青春、哈摇滚、哈情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命中注定》。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张宇回头太难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张学友原唱，收录在张学友1993年发行的专辑《祝福》当中。1994年，张宇推出个人第三张专辑《温故知新》，此专辑大多是张宇将曾经为其他的歌手创作过的歌曲重新编曲，然后自己演绎的作品。张宇版《回头太难》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而且是唯一收录的专辑。张宇重新演绎的版本当中，《仔细聆听》当中带有张学友的和音，十一郎的歌词搭配张宇的作曲，总是如此天衣无缝。这对夫妻档的情歌总是会让人上神，若有所失，求而不得，就像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的时候那种心情。分享到这首歌，这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
1: 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0: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1: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0: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0: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每个成年男性都会长胡子，胡子说白了就是脸颊两侧的毛发，分为络腮胡、满脸胡、八字胡等。不同的胡子形状有时也可以体现不同人的性格。人的一生中大约会长7000到3万根胡子，当然这些胡子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一部分掉落后另一部分又长出来。一个男人一生中用来刮胡子的时间约为1680到3360个小时，相对而言，胡子的生长速度比头发要快，头发每天只能生长0.3毫米左右，而胡子每天可以长长0.4毫米。主要原因就是胡子根部比头发根部的血管更加密集，雄性激素更加容易循环，养分也比头发充裕。胡子的颜色大体可以分为白色、棕色、红色、黑色。拥有红胡子的人中最有名的是腓特烈一世。腓特烈一世因6次进攻意大利，被当地人称为红胡子魔鬼。他之所以长红胡子，主要是因为其身体中木元素过多，木元素会让胡子变成红色，而且生长速度加快。棕色胡子都出现于欧洲，因为欧洲人身体中的钛元素含量超高，使得胡子变成棕色。黑色是正常胡子的颜色，大多数人都是这种颜色的胡子。黑色的胡子表示不缺少微量元素，这种胡子的生长速度是正常的生长速度。白胡子则表示各种微量元素的缺失，这种胡子的生长速度也是最慢的。如果要把这几种胡子的生长速度排序，红胡子生长速度最快，其次是棕色胡子，然后是黑色胡子，白胡子则最慢。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麦克老师是著名的音乐人、编曲人，尤其是帮周杰伦编了大量的歌。那如果你要听他演唱的话呢，他早期组过一个乐团叫铁竹堂，里面有很多说唱的部分。到了周杰伦的四面楚歌里面那段 rap 也是由林麦克老师帮忙贡献的一段韩文。那如果你要听他唱情歌，就只有刚才这一首了，这是林麦克老师跟温岚一起合唱的《动心》。最后一首歌就是庾澄庆《樱花 LA Tokyo》。

0: 生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1: 对不起，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爱情，给不了你想要的安宁。毕竟，你身边人潮拥挤，而我又不是唯一。你走吧，去追求你想要的幸福。从此以后，你我形同陌路。说你的话太过单纯，还是我没有灵魂？是我根本没有灵魂，还是社会太……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成为一名绅士。薛之谦的创作理念，这首歌是从男生视角出发，对女生倾诉，若是不爱就该坦荡的表达。整首歌的风格一如既往地延续了悲伤情歌的路线，更能够让当代年轻人引发情感共鸣。即便是身在海外，也要听情歌来放纵。听到薛之谦的《演员》。

少年时代的爱情永远是单纯炙热的，肆意张扬，从不刻意煽情，但是其中的任意一个小细节都带着浓烈的青春氛围。胡夏干净澄澈的声音和电影当中的情节结合得恰到好处。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样的美好纯粹，或许在 YouTube 上积攒的每一个播放量都是一次对青春的深切怀念吧。听到胡夏的《那些年》。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绿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平时的日程忙忙碌碌，只顾着梦想和工作，却忘了自己。林俊杰因此写下了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希望通过音乐来聆听自己内心的独白。他想找回真正的自己，并将心中的感谢诉诸曲中，献给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

手掌心是古装电视剧《兰陵王》的主题曲，也是叮当接触的第一个古装电视剧歌曲。为了营造一种古色古香的氛围，叮当甚至幻想自己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侠女。前奏从钢琴渐入到流琴，间奏从二胡转向小提琴，融合了东西方音乐，镶嵌了最古典的中国风构架。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得意忘形，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得意时失去了常态。这次成语来源于《晋书》阮籍传，故事是这样的。阮籍又名四宗，陈留魏氏人，是魏晋交替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幼年便失去父亲，家境清贫，勤学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来有济世之志，他对执政的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是又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主张，只是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他写的咏怀诗82首是很著名的，在诗中他用迂回曲折的语言来表达忧国和避世的心情。他的好朋友嵇康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对统治者也抱着轻蔑和厌恶的态度，他们两人特别亲密，但是对嵇康的哥哥嵇喜、阮籍是很不欢迎的。据说阮籍能做青白眼，青眼就是黑眼，两眼正视，眼球上黑得多，两眼斜视，眼球上白得多，就是白眼。阮籍对待不受欢迎的人就用白眼看他。晋书阮籍传中说，阮籍母亲死时，嵇喜去吊丧，阮籍就是给他白眼，随后嵇康带着酒和琴来慰问，阮籍就换了青眼。由于有了这个故事，后来就产生了垂青、青目、青照等语，意思是请求或感谢别人瞧得起自己。同时形容轻视就叫白眼，例如白眼对人，遭人白眼。阮籍的好朋友除了嵇康之外，有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自己的侄子阮咸，一共7人经常聚在一起。他们曾聚在山阳竹林之下，闲谈、狂饮、作诗、弹琴，高兴时就纵声大笑，不高兴时就痛哭一阵，人称竹林七贤。在7人当中，阮籍大约是最疯疯癫癫、哭笑无常的，但阮籍不论在什么时

后也保持着一种良好的风度，因此禁书上说他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所谓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就是得意忘形这句成语的来源，是说高兴时失去了常态。我们现在一般多用来讥讽过分得意的狂妄态度。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台湾金曲奖是华语乐坛规模最大、影响最强的音乐奖项，每一位歌手都期盼在这里被认可，期盼自己的歌能被更多的人听到。最佳年度歌曲奖是一首对这首歌最高的称誉，年年有人欢喜，也年年有人落榜。有些歌分明传唱度很高，却在同年竞技当中遇到了十分强劲的对手，冠军总是为人称道的，可是在冠军的身后也未必没有其他的光。我们来说说那些没有获得金曲奖的遗珠吧。首先来跟你说到的是《我很丑也很温柔》，这首歌呢是由赵传来演唱的。这首歌在首届金曲奖当中便入围了年度歌曲奖，虽然最后没有能够获奖，但是却并不妨碍这首歌经久不衰的超高传唱。赵传来也因为自身外貌的原因，音乐之路走得不算顺遂，这首歌便是从一个并不出众的小人物的角度出发，写了芸芸众生的心中倔强。赵传高亢的嗓音将其中的情绪诠释的淋漓尽致，以至于后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一句话逐渐成为了大家口耳相传的俚语。

梦醒时分是一首由李宗盛来作词作曲，陈淑桦演唱的经典流行歌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时火热，之后呢又被众位歌手传唱，其中呢不乏庾澄庆、伍佰、林忆莲、王菲等等的著名歌手。虽然呢遗憾的落选第二届的金曲奖最佳歌曲，但是这首歌却是在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专辑的主打歌曲。歌词呢将感情矛盾毫不留情的在纸面上，将感情对人的这个伤害写得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透彻了。陈淑桦是旁观者，也是个讲述者，来听到这首《梦醒时分》。

用心良苦是张宇的成名曲，即便是在如今老一辈歌手们都逐渐的淡出人们的记忆的今天，这首用心良苦依然是高居 KTV 必点曲目当中的榜单之中了。张宇的声音最有特色的便是他略带沙哑和震颤的嗓音，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被他的歌声打动过，只是可惜张宇只入围过2次金曲奖，皆成遗憾。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身骑白马是徐佳莹首张专辑拉拉创作专辑中的一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虽然呢，当年在年度歌曲中的竞争里面也是遗憾落败了，但其中呢，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桥段成为了经典的流行音乐元素，后来呢，被多位歌手所运用。可以说，这首歌是徐佳莹的成名曲，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

0: 那些年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当年台湾国语片的票房冠军，它的热度几乎填满了那一年所有的怀念，好像每个人的记忆里面都应该有一个像沈佳宜的姑娘，她优秀漂亮，却总是高傲地走在前面引人追求，胡夏纯粹的嗓音就如甜美般，就像初恋一般那一般干净，在略带伤感和遗憾的曲调里完全诠释了学生时代的懵懂和羞涩。
1: 又回到这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入阵曲是电视剧《兰陵王》的主题曲，也是五月天首次为电视剧创作的原声歌曲。这首歌呢，将火热的热摇滚风和电玩风运用到了古装戏的原声音乐当中，不可谓不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和尝试了。当年也是顺利入围了第25届金曲奖的最佳歌曲奖，只可惜最后惜败于李宗盛的《山丘》了。一次奖项的落败并不代表着什么，至少五月天坚持多年的匠心传递给了每个人。兰陵王的一生峥嵘和落寞在曲中被表达了淋漓。

0: 光辉岁月代表的是希望和抗争，像是握着自由火炬在呐喊，是从内心深处生出的坚强和震撼。这首歌曲也是被看作是 Beyond 乐队的一首赞歌了。不管历经多少风雨， Beyond 已经拥有了只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在读书的那些年，同学们好像都有个外号，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在路上偶遇，脑子里回旋的都是他的绰号，实在想不起来本名。那一年会打篮球踢足球的男孩子就会很受欢迎，操场边拿着水等待的女生笑靥如花，谁也想不到最后房子车子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4: 你

南征北战有一首歌叫做《我的天空》，歌里满是告别校园之后放马南山逐梦天涯的一腔热血和一身勇气，与青春、与校园、与学生时代告别，滋味是怎样的。其中我曾经看到过有这样一个答案，说毕业之后上过的课、写过的试卷、策划过的活动等等，这些都会忘记。什么是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的是球场上流过的汗、操场上跑过的圈、分离时流过的泪、寝室里放过的 DJ、 卧谈会争论的妹、小饭馆买过的醉、食堂排过的队，以及课堂上做过的

2004年，何炅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栀子花开》，淡淡的曲调像刚开放的栀子花，温暖中又带着些许哀伤。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016年，作家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拍成了电影上映。我们在青春中寻找，无论是理想还是爱情，在刘同心中，青春是迷茫的。汪曾祺的青春是一个不会出现的水果店，村上春树形容的青春是在酒吧捡到的酒醉少女。他们对曾经的青春都有着不同的表达，但一样的是，那都是无法再回去的美好。

曾经我们把一生最美好的表达送给了那一段最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没有人永远十七岁，但是永远有人十七岁。曾经高考的是我们，而今走进考场的已经成了我们的孩子，他们欢呼雀跃地向学校告别，真想告诉他们再好好看看自己的同学朋友，又怕被当作老生常谈招人烦。后来我们成为了为生活而奔波的大人，那群老同学却再也没有相见。进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老同学这三个字多么的亲切。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每个成年男性都会长胡子，胡子说白了就是脸颊两侧的毛发，分为络腮胡、满脸胡、八字胡等。不同的胡子形状有时也可以体现不同人的性格。人的一生中大约会长7000到3万根胡子，当然这些胡子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一部分掉落后另一部分又长出来。一个男人一生中用来刮胡子的时间约为1680到3360个小时，相对而言，胡子的生长速度比头发要快，头发每天只能生长0.3毫米左右，而胡子每天可以长长0.4毫米。主要原因就是胡子根部比头发根部的血管更加密集，雄性激素更加容易循环，养分也比头发充裕。胡子的颜色大体可以分为白色、棕色、红色、黑色。拥有红胡子的人中最有名的是腓特烈一世。腓特烈一世因6次进攻意大利，被当地人称为红胡子魔鬼。他之所以长红胡子，主要是因为其身体中木元素过多，木元素会让胡子变成红色，而且生长速度加快。棕色胡子都出现于欧洲，因为欧洲人身体中的钛元素含量超高，使得胡子变成棕色。黑色是正常胡子的颜色，大多数人都是这种颜色的胡子。黑色的胡子表示不缺少微量元素，这种胡子的生长速度是正常的生长速度。白胡子则表示各种微量元素的缺失，这种胡子的生长速度也是最慢的。如果要把这几种胡子的生长速度排序，红胡子生长速度最快，其次是棕色胡子，然后是黑色胡子，白胡子则最慢。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兴。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接下来要跟你说到的这首歌也在 YouTube 上深受喜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这首歌应该是近年来周杰伦最轻快最甜美的一首歌了。这首歌来源于法国的美景，浪漫清新，比初恋还甜。前半段充满了 R&B 情调，副歌之后就是轻快明朗的手摇歌，让人听着节奏就忍不住举起双手摇动起来。前面有彩色的气球在半空飘，初恋女孩的裙摆在半空扬起，歌声比现实中的情节更浪漫。

如果提名一个海外播放量最高的歌手，周兴哲这个名字当仁不让。他的代表作《以后别做朋友》曾经被封为当年的疗伤神曲。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周兴哲过去失败的告白经验，鼓起勇气却被拒绝，他为此大受打击。伤感的歌词和伤感的旋律相互映衬，在钢琴舒缓的协奏下，周兴哲伤感的嗓音更有质感，而且平添了几分忧伤动人。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得意忘形，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得意时失去了常态。这次成语来源于《晋书·阮籍传》，故事是这样的。阮籍又名四宗，陈留魏氏人，是魏晋交替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幼年便失去父亲，家境清贫，勤学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来有济世之志，他对执政的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是又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主张，只是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他写的咏怀诗82首是很著名的。在诗中，他用迂回曲折的语言来表达忧国和避世的心情。他的好朋友嵇康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对统治者也抱着轻蔑和厌恶的态度。他们两人特别亲密，但是对嵇康的哥哥嵇喜、阮籍是很不欢迎的。据说阮籍能做青白眼，青眼就是黑眼，两眼正视，眼球上黑得多；两眼斜视，眼球上白得多，就是白眼。阮籍对待不受欢迎的人就用白眼看他。《晋书·阮籍传》中说，阮籍母亲死时，嵇喜去吊丧，阮籍就是给的白眼。随后嵇康带着酒和琴来慰问，阮籍就换了青眼。由于有了这个故事，后来就产生了垂青、青目、青照等语，意思是请求或感谢别人瞧得起自己。同时形容轻视就叫白眼，例如白眼对人，遭人白眼。阮籍的好朋友除了嵇康之外，有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自己的侄子阮咸，一共7人经常聚在一起。他们曾聚在山阳竹林之下，闲谈、狂饮、作诗、弹琴，高兴时就纵声大笑，不高兴时就痛哭一阵，人称竹林七贤。在7人当中，阮籍大约是最疯疯癫癫、哭笑无常的。但阮籍不论在什么时候也保持着一种良好的风度，因此晋书上说他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所谓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就是得意忘形这句成语的来源，是说高兴时失去了常态。我们现在一般多用来讥讽过分得意的狂妄态度。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坤沙工艺，纯粮为本。

0: 老酒工调，醇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

0: 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宠一个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他宠成一只猫，来给予他所有温柔，或者说当一只猫就被他永远搂在怀里。来自满舒克，做我的猫。

这首歌是张韶涵第一张专辑里面最火的一首歌，那时间是2004年发行的，这首歌也获奖无数。你还知道张韶涵当时火到什么程度吗？真的满大街都在放她的歌。张韶涵，语言。

可以做朋友吗？是一段感情的开始。还可以做朋友吗？是一段感情的结束。来，送两首情歌给你。首先来听到王蕊，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

郭顶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啊，或者说比起歌手的身份，我更喜欢他制作人的身份。虽然说郭顶至今都没有大火，但是经由他手的歌曲都是好歌。来听一下郭顶比较早期的作品《我们俩》。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林俊杰第一张专辑让我认识他，第二张专辑呢让我开始喜欢他，一直感觉非常棒啊！只怪江南里面这张专辑的歌曲都是主打，我很喜欢里面的天使星、精灵、害怕、距离都是好歌，而下面听到的这首天使星也是我的最爱之一啊，满满正能量啊，是 JJ 唱给自己的粉丝的歌，听听看。

文青必备歌曲啊！这年头播放列表里面没有窦靖童的歌，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啊。声线里确实有王菲独特的慵懒，那古典里面也有窦唯专属的节奏，可以算是另一种方式的合体吧。窦靖童 May Rain。

最后来听一首听着就很有食欲的歌啊，很过分啊，我都听饿了。还好啊，这也是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啊，下了节目就可以去吃饭了。红烧肉。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每个成年男性都会长胡子，胡子说白了就是脸颊两侧的毛发，分为络腮胡、满脸胡、八字胡等。

0: 不同的胡子形状有时也可以体现不同人的性格。人的一生中大约会长7000到3万根胡子，当然这些胡子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一部分掉落后另一部分又长出来。一个男人一生中用来刮胡子的时间约为1680到3360个小时，相对而言胡子的生长速度比头发要快，头发每天只能生长0.3毫米左右，而胡子每天可以长长0.4毫米。主要原因就是胡子根部比头发根部的血管更加密集，雄性激素更加容易循环，养分也比头发充裕。胡子的颜色大体可以分为白色、棕色、红色、黑色。拥有红胡子的人中最有名的是腓特烈一世。腓特烈一世因6次进攻意大利被当地人称为红胡子魔鬼。他之所以长红胡子，主要是因为其身体中木元素过多，木元素会让胡子变成红色，而且生长速度加快。棕色胡子多出现于欧洲，因为欧洲人身体中的钛元素含量超高，使得胡子变成棕色。黑色是正常胡子的颜色，大多数人都是这种颜色的胡子。黑色的胡子表示不缺少微量元素，这种胡子的生长速度是正常的生长速度。白胡子则表示各种微量元素的缺失，这种胡子的生长速度也是最慢的。如果要把这几种胡子的生长速度排序，红胡子生长速度最快，其次是棕色胡子，然后是黑色胡子，白胡子则最慢。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不靠近。

幸运星这首歌呢，关于爱情，关于友情，关于亲情，关于你所有爱的人。那幸运星歌曲的灵感来源在于城市中生活的人们，由于生活节奏的与日俱增，每天疲于应付各种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常常不经意间也忽略了很多身边美好的事情，因此创作了这首歌，以轻松调侃的方式来说着一些生活中的无奈与美好。来自牛奶咖啡，幸运星。

从前我很喜欢莫文蔚、梁静茹、林忆莲，那最后发现喜欢他们的只是个别歌曲或专辑，而那些个别有个统一的制作人叫做李宗盛哈。李宗盛说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一首歌，那莫文蔚也唱出了最好的感觉，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不出名哈，就真正去学的时候才发现这首歌真的难唱，节奏很随意，那很难和原唱唱到一个点上，那情绪呢也很难模仿到位，就真的很厉害了、歌词太迷幻，那对于寂寞只字未提，却又在整首歌当中充斥着难以消化的寂寞。其实我一直觉得寂寞是一个过于俗气的词，但是这首歌把寂寞唱得太高级了，来自莫文蔚《十二楼》。

这个天气呢，突然想听一首老歌，能够跟你一起在车里合唱那种。虽然说我们来听到的这个组合现在已经不唱歌了，但是全国到处都有他们开的店。开个玩笑，无印良品，掌心。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

0: 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靠近。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0: Parish Baby，
1: 好热闹。然后是 Elva 夏雨轩和黄立行的歌 Let It Go， 呆呆的看着他们耍帅，是不是？现在就不一样。

一旦喜欢上了他们，你就不用费尽心思去研究自己品味的触角了。他是范晓萱，特别是和他的 Alan 遇上之后。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得意忘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得意时失去了常态。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阮籍传》，故事是这样的：阮籍，又名四宗，陈留魏氏人，是魏晋交替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幼年便失去父亲，家境清贫，勤学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来有济世之志，他对执政的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是又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主张，只是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他写的咏怀诗82首是很著名的，在诗中他用迂回曲折的语言来表达忧国和避世的心情。他的好朋友嵇康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对统治者也抱着轻蔑和厌恶的态度。他们两人特别亲密，但是对嵇康的哥哥嵇喜阮籍是很不欢迎的。据说阮

即能做青白眼，青眼就是黑眼，两眼正视，眼球上黑的多，两眼斜视，眼球上白的多，就是白眼。阮籍对待不受欢迎的人就用白眼看他。晋书《阮籍传》中说，阮籍母亲死时吉喜去吊丧，阮籍就是给的白眼。随后吉康带着酒和琴来慰问，阮籍就换了青眼。由于有了这个故事，后来就产生了垂青、青目、青照等语，意思是请求或感谢别人瞧得起自己。同时形容轻视就叫白眼，例如白眼对人，遭人白眼。阮籍的好朋友除了吉康之外，有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自己的侄子阮咸，一共七人经常聚在一起。他们曾聚在山阳竹林之下，闲谈、狂饮、作诗、弹琴，高兴时就纵声大笑，不高兴时就痛哭一阵，人称竹林七贤。在七人当中，阮籍大约是最疯疯癫癫、哭笑无常的，但阮籍不论在什么时候也保持着一种良好的风度，因此晋书上说他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所谓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就是得意忘形这句成语的来源，是说高兴时失去了常态。我们现在一般多用来讥讽过分得意的狂妄态度。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虽然之后回来陪你听到这位来自我们内地的唱作人梁凡，他还很年轻，希望年轻给到他更多的是认真，这一点永远不要变。

同样是通过草根的音乐选秀节目出来的，刚听到梁凡他的歌《小雨》，现在呢是相对来说在商业上运作的比较成功的了，郁可唯这位大 diva， 听到他的歌《我们都爱过》。

可否认的是，音乐本身就是应该拿来被欣赏的，但是这两位唱作人都曾经一度把自己被欣赏的维度给关上。是呀，还有常石磊。好在现在他们的商业音乐越做越好，有更多的人知道他们，有更多的收入，可以做更好的音乐。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这是李健的《抚仙湖》，很多人都在晒出自己最爱的王菲那一首歌，那我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也晒一下。问题是，这不是我这十多年来最喜欢的一首，只是这些年来最喜欢的一首，叫做《无》。

来自王菲99年的专辑，像是一首开篇一样的歌《无常》，创作人是她当时的伴侣窦唯，一首充满着古典意境的歌。现在继续陪你听许佳莹《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在嘻哈饶舌音乐当中，有很多匪帮文化，但是这个人完全例外，他是 TZT。 这首歌 Going On 据说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人生观，你听他想对你说些什么。来了。

耿耿，你已经是在各大音乐节的电子嘻哈舞台目睹过 TCT 的人了。刚刚听到的是他非常积极乐观的歌 Going On。曾经精心谋划过的团队，到今天来看都不会太过时，唯一的缺憾就是 BAD 当年如果他们能再狂野一点就好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来到了蛋堡和葛仲山，这首歌叫做《太阳下》。

陪你听到言承旭他被低估的作品，对，叫做一半。当年他们四个人单飞 Vanessa 吴建豪的音乐才华打压了所有人，是不是每一个女生都按捺不住自己的目光跟心跳，完全的 focus on 他们。我是 Baby， 今天陪你听歌的最后一首，这个也是很仙的年代的周杰伦，无限怀念。 Bye。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171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休息之后回来陪你听薛之谦的歌哦，你记得吗？他不止一次对着话筒面向外界说，当年和他一起参加《我型我秀》的所有同学们、学员们，全部都被埋没了。这首歌就是那个时期的他。

那朱丽静，你根本就挡不住这种类型的女生，她们的热情、阳光，当然还有 sexy。现在的这一个演唱着 fusion 风格的颜爵，同样热情又性感，你喜欢吗？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魏如萱跟黄玠的合作关系扯都扯不开，但是这次他和黄玠划清界限，来和马迪一起演绎这首歌《星期三或礼拜三》。

首歌应该是医生最火的前十之一了，可是这张专辑并不是，来自他2005年的专辑，叫做怎么样，你不知道吧，叫怎么

听到是袁娅维的早期，那个时候他更喜欢把国外的音乐作品、欧美的作品变成我们自己的语言。到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阿楚姑娘之后还有翻唱《吻情》，他有了更多向世界来解释我们自己文化的能力。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10。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走路时看到小朋友的玩具车掉在地上，你弯腰捡起来递给他，小朋友仰着头说谢谢阿姨，声音软软的，才懂小善意的快乐这么简单，帮别人捡回小美好，自己心里也会跟着亮起来。

毛衣的袖口有点松，妈妈之前帮你缝了圈小花边，现在还在穿，每次摸到花边都想起妈妈缝补时的样子。原来旧衣服的温度藏在家人的小用心里，不用心吵，有爱的痕迹就很珍贵。

每天睡前在便签上写一句今天也很棒，哪怕只是好好吃了午饭攒了一叠厚。但是发现自己一直在认真生活，原来自我鼓励的小仪式不用复杂，慢慢攒下的小肯定会悄悄变成心里的底气。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翻笔记时看到朋友帮你标注的这段重点，字迹和你的笔记混在一起很和谐，原来有人会悄悄把你的事儿放在心上，不用特意说，我帮你细碎的惦记藏在纸页里，比直白的关心更暖人心。

喝咖啡时总习惯多放半勺奶，这个没人教的小习惯慢慢成了属于自己的仪式，每次喝到熟悉的口感都觉得心里踏实。原来生活的安稳不用大张旗鼓，一个专属的小习惯就能攒起日常的甜。

图书馆里看到有人在找同一本书，你刚好快看完，便把书放在对方常坐的位置，附了张便签，里面有我画的重点，或许能帮到你。没等对方道谢就离开，却在想起时觉得安心。原来善意不用被回应传递的过程就够治愈。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计划好的周末清单没完成一半，没焦虑浪费时间，反而笑着把没做的事划掉，改成下次再试，看着轻松的字迹突然懂了，生活不用全按计划走，给自己留份妥协，比硬撑更能感受到快乐。

匙串上的挂饰掉一颗小珠子，没换新的，反而继续戴着。每次摸钥匙都能想起挂饰是朋友送的。原来物件的意义从不再完整藏在背后的回忆，早把不完美变成了温柔的印记。

和朋友分享零食时，特意把他爱吃的口味挑出来放在他手边，他笑着拿起来的瞬间才懂，不用特意说，我记得细腻的小动作里藏着的在意，比语言更能传递心意，平凡相处里藏着大温暖。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写便签十字歪了，没擦掉重写，反而在旁边画了个小太阳，看着歪字和太阳一起留在纸上，突然觉得不用逼自己事事完美，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比苛责更能攒起前行的底气。

给窗台的多肉换盆时，没把土填得满满当当，特意留了点空间。看着多肉慢慢舒展叶片，才懂万物都需要呼吸的空间，生活也是一样，不把日子填太满，反而能收获意外的生长。

朋友记得你不爱吃香菜，每次一起吃饭都会提前跟店家说少放香菜，不用你反复提醒。对方的细心像小太阳，原来真正的在意是把你的小偏好变成自己的习惯，不用刻意，却从未忘记。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暑期来临，我县聚焦双职工家庭普遍面临上班与照看孩子难以兼顾的现实困境，推出多元化暑期托育服务，一方面化解家长看护压力，保障大家安心在岗，另一方面用心做好孩童日常照料，以丰富趣味活动陪伴孩子度过温暖充实的暑假。
2: 暑假野人有个好去处，我问孩子，孩子也说学得开心，玩得开心，吃得也开心，我们家长工作也有干劲了。
3: 结合托管班幼儿、小学生不同年龄段的成长特点，本次暑托班精准设置分层课程体系，幼儿阶段围绕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开展趣味启蒙教学，小学阶段专注课业答疑辅导，同时配套开设趣味音乐、硬笔书法、口才训练、体育锻炼等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暑期学习生活。
4: 我们托管主要是面向2至12岁的适龄儿童，针对职工子女年龄阶层的不同，开设从幼儿到小学、幼儿五大领域、小学作业辅导、体育训练等等不同课程。针对年龄比较大的孩子，我们还专门聘请了专业的文化课辅导老师来进行指导，帮助孩子在暑假也能劳逸结合，全面成长。
3: 暑期以来，我县工会系统联合师资雄厚、设施完善的教育机构，常态化推进公益暑期托管服务，通过工会经费全额补助或部分补助等相结合的方式，降低托管成本。托管时段精准对接职工通勤。

0: 作息，实现工作带娃无缝衔接。托管班配齐专业授课教师与专职生活管护人员，兼顾课业指导、日常照料、兴趣培育与体能锻炼，同步提供营养午餐、舒适午休等暖心保障，构建起全覆盖、精细化、多元化的暑期关爱服务体系，切实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度夏。
1: 我家孩子11岁了，平时在家里自制力也比较差，公公婆婆年龄大了，也没法辅导他写作业。孩子送来这边之后，解决了我很大一个后顾之忧。他每天在这里学习玩耍，性格也变开朗了，作息也规律了，我们家长都很放心。
0: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就文旅工作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抢抓流量机遇，做实服务保障，丰富文旅业态，严守安全底线，精准做好流量转化、业态升级、项目建设、风险防控各项工作，持续擦亮征阳文旅名片，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炒粉爷爷万树峰火爆全网，吸引大批游客慕名来我县打卡游玩。我县抢抓流量契机，联动商贸商户推出系列惠民消费活动，统筹文旅、城管、交警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各地游客。杨峰来到地龙夜市炒粉爷爷经营摊位，实地查看点位提质改造、日常规范管理各项工作，详细了解我县承接网红流量、拉动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充分肯定了各相关单位抢抓网络热度、快速联动响应、高效做好客流保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杨峰要求要立足当下，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统筹抓好现场秩序维护、重点路段交通疏导、临时停车区域规划、文明志愿服务、通讯网络稳定保障等工作，要着眼长远，推进业态扩容与流量深度转化，以炒粉爷爷 IP 为核心，丰富夜市多元业态，规范带动周边小吃摊贩、农副产品展销协同发展，深度挖掘征阳本土好物、山水资源、人文底蕴等特色资源，尽快策划推出炒粉爷爷带你游西渡主题系列活动，实现打卡一处带动一片。要持续加大对外宣传推介力度，不断提升衡阳县知名度与美誉度，推动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本旅消费，实现餐饮、购物、观光等多元业态提质升级。要关心关注炒粉爷爷身心状态，落实人文关怀，传递城市温度，同时树牢底线思维，紧盯现场人员聚集安全、市容环境、社会治安、食品经营安全等关键环节，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当天，杨峰还来到传山文化科技产业园西渡镇福兴溪谷溯溪项目，了解项目整体规划、功能布局、建设进度及后期运营筹备情况。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强化要素支撑，主动靠前服务，高效破解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不断丰富县域文旅业态。针对福兴溪谷溯溪项目，杨峰指出，溯溪是夏季热门的户外休闲方式，但必须把安全摆在首位，要尽快聘请专业机构与行业专家，量身定制安全防范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乡镇和相关部门要协同做好隐患排查、预警监测和应急演练，抓实抓细各项安全举措，确保文旅项目安全规范运营。县领导谭丹主、罗浩、洪桥参加。当前双抢进入关键阶段，三湖镇紧扣农事节点，抢抓黄金窗口期，精准调度各类收割、插秧农机下沉村组田间，积极动员种粮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早稻机械化开镰作业，同步压查推进晚稻抢耕抢插，一副热火朝天的丰收耕作画卷徐徐铺展。
2: 走进三湖镇福城村，连片的稻田遍体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杆，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金色的稻浪被卷入机械中，切碎的秸秆从尾部绞碎排出，大力饱满的稻谷尽收囊中。种粮大户王廷盛今年种了400多亩双季稻，为了不误农时，他提前添置了几台新型收割机、耕田机和插秧机，得益于两种粮机粮法的推广应用，种粮效益大幅提升，相比去年提高了200斤每亩左右。
3: 今天涨了1350，由于这个天气原因啊，刚好这几天嘛啊，天气变晴嘛， 这个稻谷又熟得很快的，是不是？我们去稻谷是从11号开始。

0: 计大概是17号左右，全部要把这里村里面全部修完。修完之后呢，要翻耕，大概要几天，要3-4天。这个插秧呢，就是在8月1号之前啊，一定要完全弄户。
1: 三湖镇作为全县6大粮食生产区之一，素有衡阳粮仓美誉。今年全镇锚定粮食生产核心目标，重点推进优质水稻示范片建设，形成集中连片、标准规范的种植格局，依托供销社会化服务大联盟，当地还为农户提供接收、接烘、仓储一条龙服务，帮助农户实现收割不用手、稻谷不愁储。
0: 目前我们三湖镇一方六千亩的双季稻已经收获了60%，稍早的粮食生产啊，这个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00至150斤的每亩，确实保证了这个农户啊生产增收。我们三湖啊有3个红杆秧，确保农户的稻谷啊不要缺斤，这个随收随稻随收，这个价格啊随行就市。所以农民啊，我们这些种地大户啊，不走种地稻子啊，不能卖不出啊，买哪个地方放什么地方卖啊？
1: 今年我县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在133万亩以上，其中早稻45.14万亩。连日来，我县抢抓当前晴好天气，通过全程机械化作业、政府各项补贴政策，为农户提供农资、农机、农技等全方位保障。全力推进早稻收割、晚稻移栽，确保颗粒归仓、不误农时，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睡前没逼自己读完最后一张书，而是把书签夹在喜欢的段落，躺下时想起书里的情节，心里暖暖的。原来阅读的快乐不用追求进度，留份期待给明天，比读完更有滋味。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给旧毛衣缝补脱线的袖口时，特意用了和妈妈当年一样的浅灰色线，指尖缠着毛线的瞬间，突然觉得旧衣物的温度从不再崭新，藏在一针一线里的牵挂早把岁月的痕迹酿成了温柔。

自己种的绿萝长疯了，没硬剪得整整齐齐，反而留了几缕垂下来的藤蔓，看着藤蔓轻轻晃动，才懂植物的美不再规整，给它留份自在生长的空间，生活也会跟着多份松弛的甜。

0: 声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得意忘形，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得意时失去了常态。这次成语来源于《晋书·阮籍传》，故事是这样的：阮籍，又名四宗、陈留卫士人，是魏晋交替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幼年便失去父亲，家境清贫，勤学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来有济世之志，他对执政的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是又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主张，只是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他写的《咏怀诗》82首是很著名的。在诗中，他用迂回曲折的语言来表达忧国和避世的心情。他的好朋友嵇康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对统治者也抱着轻蔑和厌恶的态度。他们两人特别亲密，但是对嵇康的哥哥嵇喜、阮籍是很不欢迎的。据说阮籍能做青白眼，青眼就是黑眼，两眼正视，眼球上黑得多，两眼斜视，眼球上白得多，就是白眼。阮籍对待不受欢迎的人就用白眼看他。晋书《阮籍传》中说，阮籍母亲死时，嵇喜去吊丧，阮籍就是给的白眼。随后嵇康带着酒和琴来慰问，阮籍就换了青眼。由于有了这个故事，后来就产生了垂青、青目、青照等语，意思是请求或感谢别人瞧得起自己。同时形容轻视就叫白眼，例如白眼对人，遭人白眼。阮籍的好朋友除了嵇康之外，有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自己的侄子阮咸，一共7人经常聚在一起。他们曾聚在山阳竹林之下，闲谈、狂饮、作诗、弹琴，高兴时就纵声大笑，不高兴时就痛哭一阵，人称竹林七贤。在7人当中，阮籍大约是最疯疯癫癫、哭笑无常的。但阮籍不论在什么时候也保持着一种良好的风度，因此晋书上说他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所谓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就是得意忘形这句成语的来源，是说高兴时失去了常态。我们现在一般多用来讥讽过分得意的狂妄态度。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周末没按计划打扫房间，反而窝在沙发上拼了半幅拼图，阳光落在拼图碎片上，指尖划过拼接好的图案，突然懂了，偶尔的偷懒不是浪费时间，给自己留份随心的时光。

就钱包里夹着的车票没扔掉，虽然目的地早已去过，却还留着当时的折痕。每次打开钱包看到它，都想起那次旅程的轻松。原来小物件的意义不再有用，藏在背后的回忆，早成了心里的小太阳。

同时感冒时，你没多说，多喝热水，只是悄悄把自己的保温杯放在他桌上，里面泡了柠檬片。后来他笑着说，喝到的时候觉得喉咙都不疼了，才懂实际的关心比空泛的叮嘱更暖。细微的行动里藏着最真的在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17-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写贺卡时不小心洒了点墨水，没重写，反而在墨点旁画了朵小兰花。看着贺卡上的小意外，突然觉得不完美的痕迹不是瑕疵，接纳小失误的从容，比精致的完美更有生活的烟火气。

给流浪猫放猫粮时，特意把碗放在避风的角落，还垫了张干净的纸巾，看着猫咪低头吃饭的样子，心里软软的。原来对弱小生命的小关照，不用轰轰烈烈，一份细心的安排，就是对世界的温柔。

朋友说过喜欢某个作家的散文，你记在心里，下次逛书店时顺手买了一本送他，他拆开书时眼睛亮了，才懂记着别人的小喜好，不是刻意讨好，是把想和你分享的心意藏在细节里，不用多说也能懂。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这期开始是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本来就是两个平行的宇宙，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各种缺点并忍受一生，这本身就惊天动地的，值得歌颂。
3: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不美丽的陶瓷总是有魅力，叫人忘记它的不美丽，这大概就是美丽吧。陶晶莹走路去纽约。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工制造。
1: 晚班路上赶路的脚步明显急促起来，只是今天晚上不要只顾低头赶路，请你抬头看看天，此刻有非常美好的月亮和白莲花般的云朵，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所谓的亲情呢，不要自欺欺人，说跟天气有关，你可以自己强大到控制别人的心情啊，正义心情。

0: 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也许我们都品尝过无数的美味佳肴，但是也许大家都很少停下脚步来细细的品味时间的味道，那就随着林志炫高亢的歌声去品品时间的味道吧。今天第一首歌，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美妙的音符从一个过渡开始跳跃，逐渐感染周围，穿越寂寞的偏角，踏过喧嚣的街市，最后直达心灵的深处，搭配你街角的祝福。

青春就是这样，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它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样的真真切切。

0: 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每个成年男性都会长胡子，胡子说白了就是脸颊两侧的毛发，分为络腮胡、满脸胡、八字胡等。不同的胡子形状有时也可以体现不同人的性格。人的一生中大约会长7000到3万根胡子，当然这些胡子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一部分掉落后另一部分又长出来。一个男人一生中用来刮胡子的时间约为1680到3360个小时，相对而言，胡子的生长速度比头发要快，头发每天只能生长0.3毫米左右，而胡子每天可以长长0.4毫米。主要原因就是胡子根部比头发根部的血管更加密集，雄性激素更加容易循环，养分也比头发充裕。胡子的颜色大体可以分为白色、棕色、红色、黑色。拥有红胡子的人中最有名的是腓特烈一世。腓特烈一世因6次进攻意大利，被当地人称为红胡子魔鬼。他之所以长红胡子，主要是因为其身体中木元素过多，木元素会让胡子变成红色，而且生长速度加快。棕色胡子多出现于欧洲，因为欧洲人身体中的钛元素含量超高，使得胡子变成棕色。黑色是正常胡子的颜色，大多数人都是这种颜色的胡子。黑色的胡子表示不缺少微量元素，这种胡子的生长速度是正常的生长速度。白胡子则表示各种微量元素的缺失，这种胡子的生长速度也是最慢的。如果要把这几种胡子的生长速度排序，红胡子生长速度最快，其次是棕色胡子，然后是黑色胡子，白胡子则最慢。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他本是一个认了命的人，突然被道貌岸然地赋予了选择所爱的资格，怎么不会叫他诚惶诚恐呢？爱情对于婉君而言，真的只是不可言说的梦吧，在心里不温不火地燃烧着，最终只能够在一片自卑自哀的时间里被化作灰烬。李怡君，婉君。

爱不留，这是张信哲在2000年的大碟《信仰》当中的一首主打歌，由李宗盛来作词，张又齐作曲。从这首歌曲的声音里，我们能够听到情歌王子张信哲的深情演绎，感觉到他对于爱的那一份真心与真诚。张信哲，爱不留。

玻璃心，这是一本诗集的名字。这本诗集被命名为玻璃心，具有独到的时代寓意，用玻璃制造的心灵终将是易碎的，这也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时代命运。而杨林所演唱的歌曲《玻璃心》虽然与这一部诗集没有太多的联系，却也唱出了一颗容易破碎的心。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聊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生于70年代的朋友，对于罗大佑的声音应该有一种迷恋感。在这一代人的成长岁月里，他的歌声是那么的刻骨铭心，皎洁的月色，动人的音符，成为许多人一生难忘的回忆。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这期开始，罗大佑闪亮的日子。

蜂蜜糊涂心这首歌是由台湾的著名女创作人郑华娟担任词曲，李正帆编曲，曾一度被认为是陈淑桦演绎的最成熟的歌曲。

在这个不安的时代，最难得的是懂得和懂你的人一起做事，未必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但一定能够得到你需要的。欲望无止境，难得是安心。老狼和叶蓓，青春无悔。

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卫，精工制造。
1: 对于分手，我们或许应该自信一些，相信最美的幸福总是在下一段恋情里的。错过自己，将是那个人生当中最后悔的事情。如果他总是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呢？一个人的爱是不会永远的，把心给放宽，自信地去面对下一个开始。梁静茹，分手快乐。

汪峰这一种倦怠的歌曲不是很多，但是每次听到都是比摇滚更能够触动人心的。这个世界上孤独和悲伤总能够让每个人的心灵产生共鸣，一首歌曲翻来覆去的听了好多遍，逃不开那样的声线和无奈。汪峰，回忆之前，忘记之后。

0: 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伴随幻想，伴随着远方。如果没有勇敢地跨出第一步的话，就想象不到会走过的地方，遇到的人。那些安逸的日子一定不会是你深刻的记忆，经历如海水浸泡冲洗过的时光，才能够清醒地直面黑暗，无畏地来拥抱苍穹。刘若英，听说。
1: 听说你身边有心人，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月光，因为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因为我依然很喜欢你，所以不敢告诉你，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这样在有生之年，我还可以看到你，故事还在发生当中，因此没有结局。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爱情是个恒古不变的话题，我们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在里面还会摔多少个跟头。当那个人站在面前勾一勾手，你就会松开拥抱双腿的拳，像一个勇敢的战士，不回头。爱情的感觉太美好了，像是醉酒，也像是遨游。田震，爱不后悔。

1988年当第一部引进大陆的台湾电视剧《一剪梅》开始播出的时候，立刻引起了极高的收视率，特别是其中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更是显得余音袅袅，婉转动人。多年之后，但那样的纯情小调却如同一剪孤高洁白的梅花一般，深印在80年代的记忆中。费玉清

如果简爱选择一首歌曲，我认为就是梁咏琪的凹凸，两者之间总可以让我联想到那个时候的场景，那几分煽情还有亦是苦同时享受的体会。梁咏琪凹凸。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听歌舞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90年代初期的广东，有一支组合，是三位浑身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小伙。

我操，他们热情奔放，一歌一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们也认为当时的内地乐坛多样化的尝试，这便是火鸟三人组国内第一个签约的歌舞演唱组合。那听到红红的蝴蝶结。

蔡琴的嗓音圆润饱满，属于那一类清属的低音了、在祥和的气氛下能够穿透人的每一根神经，被遗忘的时光一如名字，充满着古典怀旧的气息，在静静的夜里品一杯香茗，伴着这悠扬的节奏，一定会把你带入到久违的记忆当中。蔡琴，被遗忘的时光。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不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声音

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出门前带片冻干花书签呀，夹进书本留着淡淡花香，翻页时都像触到春天，新一天的温柔从这里开始，超浪漫，对不对？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
3: 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6。

0: 02-8414-8310-666。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2: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

0: 家长看护压力，保障大家安心在岗，另一方面用心做好孩童日常照料，以丰富趣味活动陪伴孩子度过温暖充实的暑假。
1: 鼓励寒秋，湘江北去。
2: 走进县城启迪幼儿园，孩子们在教室内坐姿端正，神采昂扬，正齐声诵读红色经典诗词《沁园春·长沙》，清亮悦耳的童声萦绕课堂，尽显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室外活动场地同样一派热闹景象，孩子们分组开展拔河趣味赛事，大家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在欢声笑语与协作配合中强健体魄，加深同伴情谊。
3: 每到暑假，照顾孩子是我们双职工家庭的一大难题。现在单位在附近办了这个暑假托管班，确实非常方便，每天上班送路给孩子就送来了，下班再接走，孩子在暑假也能有个好去处。我问孩子，孩子也说学得开心，玩得开心，吃得也开心，我们家长工作也有干劲了。
2: 结合托管班幼儿、小学生不同年龄段的成长特点，本次暑托班精准设置分层课程体系，幼儿阶段围绕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开展趣味启蒙教学，小学阶段专注课业答疑辅导，同时配套开设趣味音乐、硬笔书法、口才训练、体育锻炼等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暑期学习生活。
4: 我们托管主要是面向2至12岁的适龄儿童，针对职工子女年龄阶层的不同，开设从幼儿到小学、幼儿五大领域、小学作业辅导、体育训练等等不同课程。针对年龄比较大的孩子，我们还专门聘请了专业的文化课辅导老师来进行指导，帮助孩子在暑假也能劳逸结合，全面成长。
2: 暑期以来，我县工会系统联合师资雄厚、设施完善的教育机构，常态化推进公益暑期托管服务，通过工会经费全额补助或部分补助等相结合的方式，降低托管成本，托管时段精准对接职工通勤作息，实现工作带娃无缝衔接，托管班配齐专业授课教师与专职生活管护人员，兼顾课业指导、日常照料、兴趣培育与体能锻炼，同步提供营养午餐、舒适午休等暖心保障，构建起全覆盖、精细化、多元化的暑期关爱服务体系，切实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度夏。
3: 我家孩子11岁了，平时在家里自制力也比较差，公公婆婆年龄大了，也没法辅导他写作业。孩子送来这边之后，解决了我很大一个后顾之忧。他每天在这里学习玩耍，性格也变开朗了，作息也规律了，我们家长都很放心。
0: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就文旅工作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抢抓流量机遇，做实服务保障，丰富文旅业态，严守安全底线，精准做好流量转化、业态升级、项目建设、风险防控各项工作，持续擦亮征阳文旅名片，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期炒粉爷爷万树峰火爆全网，吸引大批游客慕名来我县打卡游玩，我县抢抓流量契机，联动商贸商户推出系列惠民消费活动，统筹文旅、城管、交警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各地游客。杨峰来到地龙夜市炒粉爷爷经营摊位，实地查看点位提质改造、日常规范管理各项工作，详细了解我县承接网红流量、拉动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充分肯定了各相关单位抢抓网络热度、快速联动响应、高效做好客流保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杨峰要求要立足当下，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统筹抓好现场秩序维护、重点路段交通疏导、临时停车区域规划、文明志愿服务、通讯网络稳定保障等工作，要着眼长远，推进业态扩容与流量深度转化，以炒粉爷爷 IP 为核心，丰富夜市多元业态，规范带动周边小吃摊贩、农副产品 展销协同发展，深度挖掘征阳本土好物、山水资源、人文底蕴等特色资源，尽快策划推出潮粉爷爷带你游西渡主题系列活动，实现打卡一处带动一片。要持续加大对外宣传推介力度，不断提升衡阳县知名度与美誉度，推动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本旅消费，实现餐饮、购物、观光等多元业态提质升级。要关心关注潮粉爷爷身心状态，落实人文关怀，传递城市温暖。

0: 温度，同时树牢底线思维，紧盯现场人员聚集安全、市容环境、社会治安、食品经营安全等关键环节，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当天，杨峰还来到船山文化科技产业园西渡镇福兴溪谷溯溪项目，了解项目整体规划、功能布局、建设进度及后期运营筹备情况。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强化要素支撑，主动靠前服务，高效破解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不断丰富县域文旅业态。针对福兴溪谷溯溪项目，杨峰指出，溯溪是夏季热门的户外休闲方式，但必须把安全摆在首位，要尽快聘请专业机构与行业专家量身定制安全防范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乡镇和相关部门要协同做好隐患排查、预警监测和应急演练，抓实抓细各项安全举措，确保文旅项目安全规范运营。县领导谭丹主、罗浩、洪桥参加。
1: 当前双抢进入关键阶段，三湖镇紧控农事节点，抢抓黄金窗口期，精准调度各类收割、插秧农机下沉村组田间，积极动员种粮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早稻机械化开镰作业，同步压查推进晚稻抢耕抢插，一幅热火朝天的丰收耕作画卷徐徐铺展。
2: 走进三湖镇福城村，连片的稻田遍体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杆，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金色的稻浪被卷入机械中，切碎的秸秆从尾部绞碎排出，大力饱满的稻谷尽收囊中。种粮大户王廷盛今年种了400多亩双季稻，为了不误农时，他提前添置了几台新型收割机、耕田机和插秧机，得益于两种粮机粮法的推广应用，种粮效益大幅提升，相比去年提高了200斤每亩左右。
3: 今天早上1350，由于这个天气原因啊，刚好这几天嘛啊，天气变晴嘛，这个稻谷又熟得很快的，是不是？我们修稻谷是从11号开始，预计大概是17号左右，全部要把这里村里面全部修完。修完之后呢，要翻耕，大概要几天，要3-4天。这个插秧呢，就是在8月1号之前啊，一定要完全弄户。
2: 三湖镇作为全县6大粮食生产区之一，素有衡阳粮仓美誉。今年全镇锚定粮食生产核心目标，重点推进优质水稻示范片建设，形成集中连片、标准规范的种植格局，依托供销社会化服务大联盟，当地还为农户提供机收、机烘、仓储一条龙服务，帮助农户实现收割不用手、稻谷不愁储。
4: 目前我们三湖镇一房6000亩的双季稻已经修过了60%，稻稻的粮食生产啊，就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00至150斤的每亩，确实保证了这个农户啊生产增收。我们三湖啊有3个红杆秧，确保农户的稻谷啊不要缺斤，这个随收随稻随收，这个价格啊随行就是。所以农民啊，我们这些种地大户啊，不走种地稻子啊，不能卖不出啊，哪个地方放什么地方卖啊？
2: 今年我县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在133万亩以上，其中早稻45.14万亩。连日来，我县抢抓当前晴好天气，通过全程机械化作业、政府各项补贴政策，为农户提供农资、农机、农技等全方位保障。全力推进早稻收割、晚稻移栽，确保颗粒归仓、不误农时，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5: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6: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7: 画错的卡片别扔呀，贴完小贴纸当装饰画，失误反而变成房间亮点，看着就忍不住笑，是不是超有趣？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6: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7: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8: 乱乱的时候，理理书架呀，把书签、绘本摆整齐，看着满架的美好，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7: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8: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